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债息持续收升，三十年期的债息升至22年高位，美股持续受压，道指连跌三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市跌161点，收报51,349点，跌幅0.31%。标普500指数收报7,704点，微跌1点。纳斯达克指数就微升3点，收报26,939点。据报，甲骨文 Oracle 旗下的新墨西哥州大型数据中心计划延误，甲骨文的股价跌超过3%。晶片股个别发展，闪迪 SanDisk 跌超过3%，高通跌1.5%，辉达 Nvidia 股价偏软。超微半导体 AMD 股价就再创新高，升超过2%。Meta 推新的智能设备，股价逆市做好，升4.5%。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将会关闭北美250间门市，优化营运。星巴克的股价跌0.5%。油价重拾升势，以及债息的持续上升，欧洲三大股市都要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9点，跌25点，跌幅0.2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66点，跌144点，跌幅0.5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81点，跌41点，跌幅0.52%。市场对联储局再加息的预期升温，债券抛售潮持续，美国的债息就继续抽升。美国三十年期债息一度高见5.5厘水平，是超过22年的高位，十年期债息都突破5.2厘，升至超过19年高位。短债息亦都上扬，两年期的美债息升至大约4.94厘，五年期的债息就企稳在5厘以上。国际油价升至大约一个星期高位，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军事目标，一度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可能会再中断的忧虑。不过其后有报道话，美伊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油价升幅略为收窄。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4.61美元，升2.45美元，升幅2.66%。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6.6美元，升3.52美元，升幅3.41%。金价就持续受压，现

0: 货金跌至大约一个星期低位，在4270美元水平上落。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0.5%，收报每盎司4298美元。国际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是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于中东局势，习近平说，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习近平又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中美关系的现实，亦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之后，就向传媒表示，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随后同习近平去到白宫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参观，并登上美国总统的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就一同参观华盛顿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之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交流。这是新闻报道员。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Hello。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00。
11: 我系梁继章。
6: 我系黎莉。
9: Hello， 早晨。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13: 情寻记情海恩，
14: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树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我们的脑部神经其实它是不断地伸展一些神经，不断地去搭一些桥，所以思维的方向不是一下，是一个累积。如果你成日都是想着负面的贬低自己，它就会搭了一条这样的思维。而如果你搭了一个很正向的讲好的说话，你的网络就是充满着

0: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咏琪，记得收听星期六中午的《情寻机》啦，
1: 新城资讯台
2: 《情寻机》情海恩，
3: 留下缺憾美在某地某天。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商务部介绍，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15五文旅蓝图正式公布，入境游变得更加便利，服务更精细，文化出海再提速。世赛首创一赛两会模式 ，AI 重塑技能人才内涵，全球共议未来工作的新坐标。国内成品油价今天晚间迎来年内的第12轮上调，国家继续出手调控，汽柴油实际每吨少涨400元。交通运输部预计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 6.5 亿人次。大额存单告别一刀切模式，多家银行推出差异化专属产品，教师及高端客户群体的利率最高达到 1.79%。国际方面，美国拟推动美元稳定币海外使用，巩固美元地位，提振美债的需求。欧洲8月新车注册量增至 83.26 万辆，同比增长 5.3%。 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下跌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国际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上行，黄金价格持续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7: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6: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迎接时表示，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做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改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景没有改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们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八轮贸易磋商相关情况进行了回应。何亚东介绍，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的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

0: 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会安排延期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旅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详细的155文旅发展重点，从入境旅游便利化到旅游服务的经济化，从文旅融合到文化出海，一系列新举措即将落地。来听报道。
1: 文旅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在发布会上介绍，14五时期我国文化和旅游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2: 2025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备案的博物馆7188家，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8.4%。2025年的国内出游人次65.2亿，总花费6.3万亿元，均创了历史的新高。2025年全国的迎新演出场次达到了64万场，票房收入616亿元，同比都增长超过了6%。
1: 展望15，王建华表示，文旅高质量发展将把握四个重点，发展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丰富优质产品供给，目标上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满足群众高品质文旅消费需求。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推动文化创作传播和旅游消费体验变革。功能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旅与制造业、商业、城乡建设等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另据王建华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2: 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了 1.54 亿，同比增长了 17.1%。我们内地居民出境旅游的人次达到了 1.48 亿，同比增长了 20.8%。
1: 下一步，文旅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推出更多入境旅游产品，深入开展国家旅游形象海外推广，让游客来华更便捷舒心。同时，高度重视出境游客安全与权益保障，做好风险警示和领事保护工作。此外，针对游客反映的拥堵、停车难、如厕难等问题，文旅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表示，155期间文旅部将推动服务精细化，
3: 支持热门的景区、文博场馆动态调整开放的时间，优化预约的方式，加大旅游景区停车资源的供给，优化景区摆渡车服务，提升入园的便利性和游览的舒适度，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的短板，提升旅游厕所的服务水平，加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推进适老化改造。最近国办转发了文化和旅游部会同九部门共同制定的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了保障房车通行停靠，包括加强房车营地建设等9项措施，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自驾出游的需求。
1: 满宏卫同时透露，文旅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严厉打击强迫购物、非法网络招来。
3: 今年以来全国旅游投诉量同比下降了 39.24%。 我们将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畅通游客评价反馈的渠道，健全旅游市场信用体系，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文明诚信的旅游消费环境。
1: 谈及从黑神话悟空到哪吒，中国文化产品不断在海外火爆出圈。文旅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扬表示，15五时期将继续推动文化出海， 当好文化企业扬帆出海。

0: 海的护航员。
1: 这几年，哪吒、悟空、喇布布、瓦库库在海外火爆出圈，网文、网剧、网游文化出海新三样，深受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今天在阿坤顿身边有阿凡曾奥飞在这里，
4: 讲紧你有新歌啊，爱与不被爱啊。
3: 当初都话你睇到 Y 文嘅呢份歌词俾你，咦，好似都相对成熟，相对有啲练力，摆喺你身上，你会唔会后生得滞咧？
5: 系咯，哇，你会唔会后生得滞咧？听落开开地心，但系好似俾人闹紧，要几正的？你可唔可以以后赞我都闹？哇，你会唔会唱得太好嗰啲咧？
3: 咁呢份歌词你点样同自己拉上关系啊？
5: 我其实有好多谂法系我谂过嘅，尤其系呢个折冲然后忍下来
3: 啊。嗯。
5: 系啦，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候啲人话忍下忍下一世啊嘛，我成日都谂点解要忍咧咁，即系咁辛苦为乜咧？
3: 嗯，九月二十八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Ivan 曾奥飞，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6: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6: 教育家、
2: 生活家、
6: 体育家、
2: 艺术家、
6: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中国财经六十分，国内成品油零售现价今天晚间迎来年内的第十二轮上调。自9月11号国内成品油价调整以来呢，受到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的影响，国际油价在快速上涨之后出现了回落，近日又再度冲高。为了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于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来计算，今天晚间的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的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830元和800元，调控之后实际上调395元和385元。国家发改委将指导成品油生产销售企业全力做好成品油的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稳定，并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2026中秋假期从明天到9月27号共计三天，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今天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上介绍了，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达到 6.5 亿人次，日均约为 2.2 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相对较多。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年的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为4100万辆。路网运行呈现出了三大特征，一是中秋和国庆间隔相对较短，形成了中秋短途聚、国庆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二呢是高速的流量首尾集中，峰值将出现在今天，约为4250万辆，出行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为主。三是普通公路运行整体保持平稳，高峰现象并不明显。谈及国庆长假出行，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从10月1号的零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的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 5%。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约275万张，同比增长约 3%。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指出，
4: 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 128%。返乡探亲、三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3: 与往年不同，今年由于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相隔仅三天，较长的出行窗口有效地摊薄了客流的集中度，导致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差。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志表示，对于精打细算的旅客而言，选对出发日期是获取优惠票价的关键所在。
5: 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福州、长沙、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3: 与此同时，节中错峰出行的票价优势也已初步显现。记者查询发现，北京大兴往返嘉峪关10月3日出发10日返回的八天行程，以及北京大兴往返杭州10月3日出发6日返回的往返机票，票价都处于较低水平。从空间上看，走得远成为今年双节假期的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志介绍，
5: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 8%， 预订三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3: 这一趋势在消费者的实际规划中得到了生动体现，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去追秋，有人一个假期连走好几个目的地。
6: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两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0: 今年的假期因为时间比较长嘛，所以就是想着，因为也是去度蜜月，我们选的是先去大理，然后香格里拉，最后从丽江再回来。
3: 长假不仅带热了国内长线，出境游同样备受青睐。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4: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 20%， 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3: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各大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司增开或加密国际及地区航线航班。厦门航空北方总部华北营销中心市场销售处经理杨文颖透露，
7: 9月30日到10月7日期间，厦航集团计划加班388班，其中国际68班，新开通了厦门至英国伦敦、南京至新加坡以及南京、北京大兴至越南河内等国际航线。
3: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财经新闻，来关注第48届暨世界技能大赛。本届世赛同步举办了世界技能大赛与世界技能博览会，这种一赛两会的模式为本届赛事的首创。从赛场到论坛，从技艺比拼到观点的碰撞，这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盛会不仅展现出了青年技能人才的巅峰对决，更传递出了在人工智能浪潮席卷之下，全球劳动力市场和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
8: 我现在是在世界技能大会的现场，本次大会汇聚了44个国家和地区的55个部长团组，近4000名海内外高级别代表。未来几天，大家将围绕人工智能与技能发展、技能培训包容公平等6大前沿议题，共促技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共话技能发展前景。
9: 在面向未来工作的技能会议中，与会嘉宾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人工智能时代下，如何构建更具包容性、适配未来发展需求的技能人才体系。史丹利百德公司总裁克里斯托弗尼尔森指出了产业端的迫切需求。
10: As all the infrastructure and energy transition is built out, we certainly need our skilled.
9: 随着基础设施与能源转型项目不断落地，我们迫切需要技能人才。很多一线技能从业者十分渴望接受 AI 工具相关培训，补齐未来存在的人才缺口至关重要。这也折射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传统岗位面临技术迭代的冲击；另一方面，新兴产业与转型项目却面临有活没人干的困境。随着人工智能向实体产业持续渗透，产业对技能人才的要求

0: 正在同步迭代。传统的技工岗位正经历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的转型，这也在重新定义着当下技能人才的内涵。毕马威中国我们的影响力计划主管张驰对此分析认为，新时代对劳动者的需求变得更加复杂和立体。
1: 我们的适应能力，大家的这个合作的能力啊，包括一些批判性思维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技能。
0: 面对产业岗位的现实缺口与劳动者综合能力更新的双重挑战，多维度观点的碰撞为全球人才培养带来了新思路。列支敦士登公国政府委员兼基础设施和教育部部长丹尼尔·厄利指出，我们培养青年不能只传授理论，要联动产业，将实操训练和理论学习结合起来，让他们一边上学一边在岗实践。事实上，在世赛多个不同主题的论坛当中，人工智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高频词。一场关于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的论坛同样贯穿了人工智能的主线。前世界技能冠军联络小组中东及北非代表尤斯拉·阿萨利从青年技能人才的角度给出了建议。他直言，
2: 不要把人工智能看作一种恐惧或是一种威胁，而要把它看作一个能帮助你的工具。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技术，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适应能力。
0: 与会嘉宾认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迭代，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直面这一变化。技能与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与协作同样是本次大会上引人关注的话题。印度普纳共生技能与职业大学副校监斯瓦蒂·穆古穆达尔表示，技能和熟练劳动力是可以跨越国界的。
3: Skills and skilled workforce can transcend across nations。
4: 中国财经60分。
5: 早上六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代表正在纽约商讨分阶段结束伊朗战争的方案，包括由德克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华盛顿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但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双方仍然未就让步的先后次序达成共识，美国希望伊朗先恢复海峡的通航，伊朗就要求美国先解除封锁。消息话，伊朗愿意将征收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费的要求从主协议移至附录，但这个只是临时安排，不代表伊朗正式放弃过境费的主张。德克兰亦不会放弃对海峡的行政控制权。报道引述白宫官员说，美国的制裁和封锁已经重创伊朗的经济，总统特朗普掌握谈判主动权，虽然愿意在适当情况下和伊朗对话，但没有迫切性要达成协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对于中东局势，习近平说，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习近平又说，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之后，就向传媒表示，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随后和习近平去到白宫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参观，并登上美国总统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 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封杀六日之后，在美国法官班令下，美国三间传媒 CNN、MS Now 同埋 Political 嘅记者星期四下就获准重返白宫采访。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禁止有关三间传媒嘅记者进入白宫，原因是他们报道假新闻，三间传媒随即提出民事诉讼。华盛顿联邦法院认为，有关的白宫采访禁令可能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下令暂缓执行禁令14日，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恢复三间传媒的白宫采访权。财经方面，美国债息持续抽升，30年期债息升至22年高位，美股持续受压，当中道指要连跌3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300点，收市跌161点，收报51349点，跌幅 0.31%。标普500指数收报7704点，微跌1点。纳斯达克指数就微升3点，收报26939点。据报甲骨文旗下的新墨西哥州大型数据中心计划延误，拖累股价要跌超过 3%。晶片股个别发展，闪迪 SanDisk 跌超过 3%， 高通跌 1.5%， 辉达 NVIDIA 股价偏软，超微半导体 AMD 就再创新高，股价升超过 2%。 Meta 推新的智能设备，股价逆市做好，升 4.5%。 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将会关闭北美250家门市，优化营运，星巴克的股价跌 0.5%。 欧洲三大股市都要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79点，跌25点，跌幅 0.24%。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66点，跌144点，跌幅 0.57%。 法国 CAC 指数收市就报8081点，跌41点，跌幅 0.52%。 这次新闻报道完。
5: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8: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6: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7%，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其实喺外国字母蛋糕系有嘅，不过佢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3: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五百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4: 寿
3: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2: 系咯，
4: 仲开实体，
3: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4: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5: 神，风味旅程，
6: 范振峰、程海欣。
5: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开餐啦！中国财经六十分。
7: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在这场全球技能治理的讨论中，中国的实践与规划备受瞩目。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铎在会上透露，目前我国正通过扩容技能人才队伍，着力破解有活没人干的结构性矛盾。未来还将针对各产业岗位需求，加强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促进技能人员高质量充分就业。
9: 提出了人工智能人人学工程，就是使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岗位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适应未来岗位的需要，未雨绸缪。在这里面我们特别注重把这些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发动起来，让他们来出岗位的标准，技工教育、职业培训机构也参与进来，打造一个产、教、评一体的产业技能生态链。
8: 从首创的一赛两会模式到论坛上高频出现的人工智能议题，从企业对一线技能人才掌握 AI 工具的迫切渴望，到各国对产教深度融合的路径探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所呈现的远不只是一场技能竞技的盛宴，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全球经济在数字化转型关键期的用人焦虑与求变决心。当技能的内涵因技术革新而被重新书写，当人才培养的模式因产业升级而被迫重构，这场汇聚了近4000名全球代表的深度对话，无疑为迷茫中的劳动者、求贤若渴的企业以及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份具有参考价值的未来指南。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0: 此次的世界技能大赛呢，共有64个赛项，1300多名选手同步开赛。36万平方米的赛场该怎么逛？以下跟随记者找几个最有赛项之最的数据分享给你。
11: 这里是国家会展中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赛场，而我们所在的这个角落啊，可以说是整个赛场当中最香的一个地方，因为所有和吃相关的比赛都在这里进行。那我旁边正在进行的这个烹饪项目的比拼来讲啊，选手需要在16个小时的比赛时间内完成4道菜品，一共16份菜品的制作。就可能要问了，为什么同一份菜品要做4遍呢？那是因为对于职业厨师而言啊，做一道完美的作品其实并不是难事，而道道在风味摆盘和配餐上都一致，才能体现他们的真功夫。而这个项目呢，也是本届世赛的参赛大热门，一共有40多个国家的选手报名参赛，也是 是选手数最多的一个项目，在上届世赛呢也是首次由中国选手夺得该项目的金牌。看完最香的项目，我们再来看最重的。在这个混凝土建筑的赛场，两名选手搭档要在4天时间里徒手搬运和搭建几吨重的模板和钢筋，最后啊用混凝土来浇筑成一个本届特色的建筑物。这一块模板啊，轻则20斤，重则上百斤，而最后成型的建筑物尺寸偏差要控制在毫米级，所以啊选手们不仅是考验体能的极限，手上更是要拿捏轻重，这个才是最难的。看完力气最大的，再来看最较真的。像我旁边正在进行的这个餐厅服务的赛场里，有上千个评分点，参赛人员呢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迅速准确的来完成服务流程。比如开香槟酒的时候要做到无声不滴漏，削水果的时候呢手是不可以碰到果肉的。有这个项目，往届的获奖选手啊，光靠看闻尝来盲品葡萄酒就能分辨是哪一个葡萄品种，你说是不是功夫深？而我旁边这个酒店接待的项目，比的是谁最会接招。在这个模拟的酒店前厅当中，会有演员来扮演客人，现场提出各种各样的需求，甚至是情绪的冲突，看看选手怎么来解决。5个服务模块啊，要到当天选手抽签才知道服务的一个顺序，所以这个项目啊，比拼的不只是服务流程，更是情商，看谁最能解决问题。无论是最香最重还是最较真，这些选手啊，一辈子都只有一次机会踏上这个赛场，在4天时间15到22个小时的比拼当中，去决出各自领域的世界冠军。而这些近乎苛刻的标准，最终都将成为我们餐桌上的美味，承载生活的居所和住店时那句恰到好处的欢迎光临。而这也就是技能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1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见 AI 未来为主题，全方位展现了数字贸易领域的基础设施、核心技术、落地场景及未来的趋势，吸引了大批行业领先跨国企业参会。展会都有哪些明星展品呢？以下通过报道继续了解一下。

0: 本届世贸会一开展，展馆里的机器人就开始忙碌起来，打扫卫生，收纳衣物，十八般武艺逐一展示。
1: 海外参展观众：
2: Really good, like,
1: 太棒了，我之前从没看过这个类型的机器人，它每次竟能精准只拿起一片布。
0: 在实用之外，今年的展品有人气也有人情味，有硬核科技也有情绪价值。
3: 展会上这张沙发人气超旺，每个细节都在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
4: 你好呀，
5: 最喜欢被摸脑袋了，再多摸摸我们不要停呀，
6: 有主人在身边太幸福了。
1: 参展商城致影，
7: 它的原型呢是拉布拉多幼犬，同时它又能够做很多狗狗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帮你去拿快递，帮你去送奶茶，帮你去守护我们的家里。对于老人的话，像陪伴老人出去遛弯买菜，它可以作为一个小导游。
0: 数字技术从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数字贸易则让这些产品抓住了许多海外消费者的心。
8: This coffee is too much
1: nice. 这个咖啡太棒了，把我的照片印在上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参展商齐德宝，
9: 机器也没有停过，一直在打
10: 咖啡。这杯接好之后呢，它会到我们的指定区域进行一个 3D 印花，这个情绪价值会给的非常好。
0: 人工智能是此次展览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AI 赋能接住了消费者的情绪，也将灵感变成价值。
1: 参展商孙斌，
11: 这个就是刚才 AI 根据你的提示词生成的一幅专属的图案，可以把灵感变成实物。丝巾只有短短的7分钟时间就已经做好了，非常多的 Z 时代的消费者希望产品跟自己是有情感的交融的。
12: 没有方向盘，没有脚踏板，也没有传统的后视镜，我身边这台车就是本届展会首发首秀板块的明星产品之一，特斯拉 CyberCab 赛博无人驾驶电动车。作为全球首款专为无人驾驶打造的量产车型，它的设计思路已经从怎么开车彻底变为怎么坐得舒服。
0: CyberCab 不靠激光雷达，不用高精地图，搭载8颗摄像头，依靠纯视觉加端到端神经网络技术实现无人驾驶。在数字医疗展区，全球医疗科技巨头美敦力首次以双展位阵容亮相世贸会。脑机接口展台上这台设备融合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技术，可以读懂大脑信号，为帕金森病患者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
13: 美敦力神经调控业务部门经理蔡新强，
14: 这一款产品呢是全球最小最轻便的脑起搏器，它独有的感知技术，它可以感知我们患者脑中异常的电信号，然后并且分析整理。
0: 据了解，本届展会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过20%，其中世界500强企业就有55家。
13: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秘书处秘书长李阳，
15: 今年我们的参展商超过了2000家，其中国际展商就有400多家，集聚了全球的头部企业，比如像谷歌、亚马逊、特斯拉这样的全球的巨头，也有一些连续5年参与我们世贸会的企业。
13: 亚马逊中国区副总裁邱胜，
16: 中国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制造体系，有最活跃的数字创新生态，以及有一大群的希望能够在全球去拓展生意的这些企业家，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发展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通过世贸会的话呢，我们可以高效的去链接企业和跨境电商，能够实现双方的这个共赢。
0: 此外，世贸会也正以 AI 为纽带链接世界商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超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国际客商人数超1.2万人，预筹国际采购清单达10.85亿美元。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获悉，9月以来呢，国开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经投放资金608.5亿，支持项目153个，涉及项目总投资1.4万亿元。所投放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民间投资项目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本金，为有效扩大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从投向地域来看，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向安徽、上海、江苏、浙江等11个经济体量相对较大的省份投放了488亿，占比80.2%。从投向的领域来看，像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消费、绿色低碳等领域投放了453.1亿，占比74.5%。
17: 中国财经60分。

0: 到我与朋友 Top 3 来自英国伦敦2024的 Sienna Spiral 唱这首 Great Expectations。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Carol G, Jutlin, Rusovsky 一起合作的这首叫 Baby Wow。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歌叫 Choosing Texas。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上劲爆流行榜。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26年发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8000亿元，将会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1到8月份全国电力统计数据。截止到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了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一到八月，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1942个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63个小时。近期多家理财公司集中发布费率优惠公告，将理财产品的费率大幅下调，由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直接降到了零。
5: 九月以来，工银理财、农银理财、招银理财、宁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发布了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宣布下调旗下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管理费等费率，部分产品的销售服务费、管理费甚至达到阶段性零费率。数据显示，9月以来，理财业合计发布了1667条费率优惠相关公告。值得关注的是，此轮降费潮中的部分理财产品在年内已多次调整费率。
4: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6: 市场利率持续走低，债券收益率下行，这直接压缩了理财产品底层资产的回报的空间。机构呢，只能从费率端让利，稳住客户到手的实际收益。
5: 多位业内专家也表示，对理财公司而言，阶段性降费可以短时间稳住客户规模，但不能作为长期的核心竞争力。理财公司更应回归本源，提高投研能力，为投资者创造更稳定的收益回报。对投资者而言，低费率不等于高收益，费率不应成为选择产品的唯一考量。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
7: 单纯银行理财降费对于之后投资收益的空间是相对有限的，还是需要考虑我们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经验、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等。如果能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那么理财产品刚好又降费了，那这个呢，可能是最佳的选择。
4: 大额存单作为标准化产品呢，一般按照期限和起存金额统一定价。近期多家银行的大额存单告别了一刀切模式，针对不同的客群、不同区域推出专属产品。那么目前这些产品都是哪些人可以购买的？具体的收益又如何呢？
5: 近期，工商银行推出多款面向特定客群的大额存单，一款3年期产品年化利率1.55%，20万元起存，仅限教师认购；而两款面向高端客户50万元起存1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为1.15%；100万元起存3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为1.55%。浦发银行推出多款分别针对私人银行、代发公司客户、新开户客户等客群的3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1.35%至1.75%。交通银行推出了专门针对北京地区客群的1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1.35%。南京银行也推出江苏省专享及北京、上海、杭州专享的区域专属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年化利率分别为1.78%和1.79%。
4: 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
8: 信息差啊，这个承压竞争不断加剧。

0: 那么对银行而言呢，这个稳定的职业群体啊，通常现金流呢更加可预期，那么代发工资和新开客户呢，它具有长期的转化价值，而高端客户呢，这可能带来啊财富管理等更高附加值的业务，这些呢都构成了需要去重点竞争的客户类型。
1: 当前低利率环境下，长期限大额存单往往很抢手，而近期推出的专属大额存单年化利率比大部分同期限大额存单更具竞争力。专家也提示，购买此类产品时还需关注流动性，如果提前支取或转让，有可能会损失一部分收益。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
3: 如果符合这个客户主动条件呢，投资者可以优先选择专属大额存单，这个过程中呢需要考虑优先购买支持可转让的大额存单，从而保障中间需要资金的时候，那么流动性需求能够得到有效满足。如果购买不到大额存单呢，比如说购买这个国债、债券基金，都适合这个稳健型的投资者来进行投资购买。
2: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9月23号，远洋海轮翡翠轮满载着524箱特种集装箱从江阴港顺利驶往墨西哥的曼萨尼约港，标志着江苏首条直航墨西哥的集装箱航线正式开通了。在4天前的9月19号，一艘国富海轮装载机械设备家电从南京的龙潭集装箱码头启程，约20天之后抵达了北非港口，这是今年南京港正式开通的首条直达北非远洋集装箱的航线。短短一周内，江苏沿江的两大港口接连开通集装箱出海航线，为长三角地区企业降低物流运输成本和水运江苏建设注入了新动能。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正式建成通车运营。该隧道北起靖江工兴公路，南至江阴的芙蓉大道，全长约11.8公里，采取了双向六车道的高速公路标准建设。隧道通车之后呢 ，JR 京沪高速大通道的江苏段形成了江阴长江大桥加江阴靖江长江隧道的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全新过江格局，将显著提升京沪高速江苏段通行能力，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昨天正式开业了，自澳门进境的居民旅客可以在该免税店购买15,000元人民币以内的免税商品，标志着横琴已经构建起了口岸进出境免税店加全岛离境退税商店的免税消费新生态，助力横琴国际旅游岛建设。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888.37点，收跌了1.22%；深成指报13316.97点，收跌2.34%。创业板指收报3288.95点，收跌2.68%。另外，北证50指数今天收跌了1.7%，科创50指数收跌2.35%。今天沪深京30成交额累计16691亿元，相较昨天缩量了1140亿。今天下跌个股数达到4300多只。那么，更多的详细情况呢，以下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4: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走弱。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多数是收跌的。那么在这其中呢，其实我们看到像今天的有色、白酒、化学制药板块呢是跌幅居前。那么风电板块呢，今天则是一个逆势走强。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不足1.7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也是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近千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今天的一个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量能的一个萎缩明显。那么全天的一个成交呢，较前期呢是有所回落的。那么这种缩量的整理呢，更倾向于是一种内部的一个因素。一个呢是因为节前的一个效应下呢，部分的资金呢选择了一个降低仓位，锁定收益。二呢是前期的反弹后呢，热门的赛道呢是积累了一定的一个涨幅，资金呢有兑现的一个需求。三呢是存量博弈的格局下，那么新增资金的一个入场节奏呢放缓，导致板块呢轮动的一个加快，持续性的减弱。那么海外市场的一个波动呢，只是背景的一个扰动，并非呢是一个主导的一个变量。那么缩量的调整呢，也意味着抛压相对有限，更多